0: 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

0: 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轨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

0: 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

0: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1: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0: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2: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3: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4: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但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

0: 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2: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3: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3: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

0: 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2: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 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
8: 嗯，
7: 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9: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0: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给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5: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1: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5: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12: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3: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定可能要难得多。
5: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4: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 这种待定行为如果

0: 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
2: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说到魏主曹丕听说东吴跟西蜀又联合在一起了，冲冲大怒，传旨起兵伐吴。司马懿就告诉曹丕，陛下，东吴有长江之险，您准备好了船只之后必须御驾亲征，入淮河，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直奔南徐，这是上策。曹丕就按着司马懿的话日夜开工，造了龙舟十只。大呀，这船20多丈长，每条船上能放上2000多兵。曹丕就准备了战船3000多只，就在魏黄初5年秋8月汇集大小将士，命曹真为前部先锋，带着大将张辽、张合、文聘、徐晃，两员大将许褚跟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押后阵，带着刘烨、刘子阳还有蒋济为参谋官，水陆马步军一共30余万。曹丕要出兵了。曹丕要出兵，这家给谁呢？曹丕就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在许昌，国家大事全都听司马懿的。那么魏文帝曹丕有那么多兄弟，那么多子侄，他为什么不依靠曹氏跟夏侯氏，而去依靠司马懿呢？这不光是司马懿本事大，更重要的是曹丕根本不相信自己家中的弟兄、家中的子侄。北魏一起兵，东吴孙权就得报了。孙权一听曹丕亲自御驾亲征，大兵30多万，马上把手下文臣武将聚会在一起商议如何退兵。老谋士顾雍、顾元叹就跟孙权说，主公啊，您现在既然跟西蜀联合了，您马上写封书信派人到西蜀交给诸葛亮，让诸葛亮起兵出汉中去攻打北魏的兵将，然后派员大将指挥东吴的人马到南徐以拒曹丕。是啊，给西蜀这封信孤当然是要写的，但是屯兵南徐以拒北魏的兵将，只能请陆逊、陆伯言担此重任。顾雍摆了摆手，主公，陆逊、陆伯言镇守荆州，可不能轻动啊！你想一想，关公的前车之鉴。是啊，孤不是不知道，

但是除去陆逊，谁能替朕分忧？屯兵南徐，以拒曹丕呀。顾攸点了点头，心说孙权着急也是对的，咱们东吴已然没人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员大将挺身而出：“主公，臣虽不才，愿统兵以挡魏兵。倘若曹丕亲渡大江，臣必生擒活捉以献殿下；倘若曹丕不敢渡江，我也指挥人马杀上前去，让他大败而回，让北魏不敢正视我东吴。”孙权听这句话，心情非常激动，一看是大将徐盛，好啊，如果卿能够替我守住江南一带，故就高枕无忧了。孙权非常振奋，马上传下话来，封徐盛为安东将军，让他统领建业跟南徐的兵马。徐盛叩头谢恩，然后退出去传下命令，让所有的军士多多准备军装、器械、旌旗，以作为守江之计。徐盛出兵了。这时候，魏主曹丕驾龙舟已然到了广陵。前部先锋官大将曹真指挥人马就列在大江之岸。曹丕到了之后，就问曹真：“对面有多少兵将？”“陛下，臣到达之后安营下寨，隔岸远望，没看见东吴一兵一将，也没看见一座营寨，也没看见一面旗帜。”哦，曹丕双眉一皱：“曹真啊，这是不是东吴的诡计呀？”“陛下，我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也没看见一兵一将。”“好吧，朕亲自观看虚实。”这样曹丕传下旨意，大江开道，就把龙舟一直放在大江之中，停在江边了。曹丕坐在龙船之上，往对面江南遥望，看了半天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他一回头，看见刘烨跟蒋济这两名参谋官在这儿呢。曹丕就问：“二位参谋大人，能不能指挥兵将渡江？”刘烨摆了摆手：“陛下呀，岂不知兵书战策有云，实实虚虚。既然您亲自统大兵三十几万兵伐东吴，难道说东吴他不做准备吗？肯定东吴已然有了准备，陛下您可千万不能轻举动兵，再等他几天，看看东吴有什么动静，然后再派先锋官渡江探一探，这一仗才能打呢。”“好吧，卿言正合朕意。”这天晚上，魏主曹丕就住在龙舟之上。当天月亮出来了，满天星斗出全，将士儿郎手执灯火，再加上月亮星光照月如同白昼，曹丕坐在龙舟之上遥望江南，一点火亮都看不见。曹丕确实觉得奇怪呀，东吴即便有了准备或者没有准备，他也得派将在这镇守啊。有将就得有兵，有兵就得吃饭，吃饭就得点灯，就得有亮啊。怎么连点灯亮都看不见呢？曹丕就问手下刘烨跟蒋济：“你们看看，连个灯亮都看不见，这是什么原因？”刘烨就跟曹丕说：“陛下呀，老臣确实想不出来了。”蒋济身为参谋官，蒋济也不知道到底东吴使的什么办法。旁边有伺候曹丕的近臣。

臣就跟曹丕说，陛下呀，这是您天兵到了，东吴的兵将害怕望风逃窜。曹丕心中暗暗一笑，心说你懂什么呀，两名参谋官都不说话。就这样一直等到天光亮了，曹丕突然间往江面上一看，大雾弥漫，对面都看不见人呐。曹丕用手一伸，没想到五个手指都看不清楚了，怎么江中这么大的雾啊。他正在这琢磨着，突然间就听见趁铃不亮亮亮亮亮亮之响，哦，起风了。曹丕命手下进士出龙舟去看这风向往哪方吹，没想到这风这么一刮，这内侍刚出去一会儿的功夫，风刮的大雾散了，雾散云收。这时候曹丕再往对面一看，呀，曹丕可愣了。只见江南城连城，城靠城，城楼上各摆刀枪，遍插旗号。哎呀，曹丕看呆了，昨天夜里还什么都没有呢，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到龙舟之上报。何事禀报？启禀陛下，南徐沿江一带直指石头城，一连几百里地城过舟车连绵不断，一夜而成。好，再探。这个探子刚出去，又有人来到曹丕面前报。何时禀报？启禀陛下，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南徐沿江一带全都是东吴的兵将，刀枪剑戟耀眼光辉。再看，这人刚出去，又有人进来跪倒在曹丕面前，启禀陛下，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江南全都是兵将严阵以待。哎呀，曹丕不明其故是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大将徐盛趁着晚上起了雾了，大雾迷茫，什么都看不见呢。他马上传下一道命令，就把停在各个港口的大小战船全都划出来，沿江排列好了，船上搭上假的城墙和城门楼子，一面旗一面旗一面旗，把旗子都插满了，然后用芦苇扎成人形，穿上青色的衣裳，有的手持旌旗，有的手持刀枪棍棒，就立在假城楼的敌楼之旁，隔江相望啊。曹丕一看对面城上这么多人，曹丕能不害怕吗？曹丕用手一指，了不得呀，江南如此威风，哼，不可图也。曹丕已然后悔了，不应该出兵，他哪知道是徐盛用的计策。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江中狂风大作，白浪滔天，呜哇啪，江中起风，白浪滔天，这江水就拍打芦船，江水往上一溅，就溅到曹丕的龙袍之上，这大船左右颠簸，这大船就要翻呐。曹正看见了，文斌马上就驾。文斌立刻带着水手驾了一只小舟直奔龙船，龙舟上的人全都站不住了，文斌垫本地要纵身行，嗖往上一跳，跳到龙舟之上，陛下您随为臣来。马上背着魏文帝曹丕由打这龙舟之上往下一跳，跳到小舟之上，差点把这小船跳翻了。水手划着小舟，文聘就背着这皇上这只小船就奔了河港了。刚刚到了河港，一匹流星快马来了，报启奏陛下，赵云引兵出阳平关直取长安。啊，
嘴张开半天没说出话来，了得吗？谁不知道常山赵云赵子龙怎这么快呀、啊？赵云兵出阳平关，直奔长安，倘若再快要打下长安了，北魏就危险了。曹丕马上传旨，来来来，急速回军。旨意往下一传，北魏的军士全都往回走，背后吴兵就追上来了。喊杀连天，水上也有兵，是陆地上也有兵，杀呀拿呀，借这机会咱们捉曹丕呀，报仇啊！哗，逃逃逃！曹丕回头一看，势不可挡了。曹丕马上传下旨意，来来来，把我御用之物全都扔了不要了。龙舟这时候过来了。曹丕想着上龙舟够奔淮河，这时候四面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启禀陛下，现在东吴大将指挥兵将杀上前来。曹丕可不知道，要打汉二省斜刺杀来一支人马，为首大将正是东吴的孙韶。马上迎敌，因为曹丕还带着不少战将，不少马步军呢。卫兵往前冲杀，人家来的是生力军呢。孙韶指挥人马这阵大杀大砍，卫兵就抵挡不住了，不少人就掉到江中淹死了，有不少人就死在吴兵之手。幸亏有这几员老将保护着魏文帝曹丕，这样才乘船进了淮河。等进了淮河，这船走了几十里地，突然间这淮河旁边的芦苇歘一下就着了。人家吴兵早就埋伏好了，在这芦苇上灌了鱼油，这一点火火起来了，顺风火势一下呀，越着越快，弥漫天空，就把龙舟给挡住了。眼瞧龙舟要着了，曹丕吓傻了，手下众战将赶紧把魏文帝曹丕救到小船，这小船快靠岸了，这龙舟已然全着了。曹丕赶紧上了岸，有人牵过马来，曹丕上了马，刚刚上马就听见高声喊嚷，杀呀，刀刀刀。曹丕顺着声音一看，骗打东吴的旗号，原来是老将丁奉指挥人马杀上来了。张辽张文远立刻跨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上前迎敌，没想到丁奉借这机会巴达射出一箭来，砰，正射到张辽的腰上。徐晃过来掌中开天大斧往前冲杀，才挡住丁奉，手下人把张辽救回去。这一下魏文帝曹丕伤了不少人马，孙韶跟丁奉两兵合在一处，就得了不少魏文帝手下兵将的车仗马匹船只军装器械。魏兵这仗打得这惨呐、徐盛射一兵大获全功，收兵回去之后，吴王孙权重加赏赐。等张辽张文远带着箭伤回到许昌之后，张辽就死了。张辽自从白门楼归降了曹操，为曹操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张辽威震逍遥津，东吴的将士儿郎、东吴老百姓一提张辽全都害怕，吓得东吴的小孩都不敢哭。现在张辽张文远终于死在东吴兵将之手，曹丕非常难过，厚葬张辽，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咱们再说赵云，赵云奉了诸葛亮的话，指挥兵将出阳平关，把魏文帝曹丕吓了一跳。赵云指挥人马正往前杀呢，这时候诸葛丞相派人送来文书，让他马上撤兵。赵云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带领人马撤兵回到成都。原来诸葛丞相要准备带兵南征。自从刘备刘玄德死了之后，诸葛亮经过两年的治理，西川就到了民安十足而后用之的时候了。
诸葛亮确实是个治国安邦之才。但是诸葛亮这时候再也不能容忍了。为什么？因为益州有个齐帅姓雍，叫雍凯，他原来是个大土霸。这个雍凯十分蛮横，接连蛮王孟获，让孟获带领10万蛮兵侵略四郡。这四郡就是益州、臧科、岳西跟永昌，情况十分危急了。诸葛亮清楚这四郡几乎占了蜀汉全国一半的土地，诸葛亮能不急吗？借这机会赶紧奏明后主刘禅，起川兵50万，命关公第三个儿子关索为先锋官，大军从成都出发，一定要平灭这次叛乱。诸葛丞相亲自出兵了，文武百官相送。这时候丞相参军马谡、马又长送出几十里地界，仍然是依依不舍。诸葛亮知道马谡是有话要说，诸葛亮就非常诚恳地跟马谡说：又长啊，你跟我共事多年，有事你就讲在当面，我是诚心诚意在你面前请教。诸葛丞相说出这样的话来，马谡就把早已想好的话和盘托出了。丞相，南中他为什么敢造反？他就仗着地方偏远，地势险要，他们已然很长时间不服从朝廷了。丞相，您现在起大兵50万，即便收服了他们，倘若丞相您大军一退，难免他们不再继续背叛呢。倘若将来丞相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带领人马兵伐魏曹，那么这些人知道国中空虚，会叛变得更快。如果丞相您这一次去了，把他们赶尽杀绝，以除后患，这可不是仁者之师所为。丞相，也不是很快能办到的，就能把他们杀尽了。要依我看，用兵之道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还请丞相详察，愿丞相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诸葛亮听了之后，看着马谡、马又长是连连的点头。好啊，又长，知我肺腑者也，只有你才明白我诸葛亮的心思，所以诸葛亮更加喜爱这位参军了。马谡的话也正是诸葛亮的平南之策。诸葛亮不但谨慎，而且重于智取。结果诸葛亮出兵之后，利用矛盾兵不血刃，就平息了益州齐帅雍凯等人的叛乱。为了完成隆中决策，西河朱荣南府一跃，所以诸葛亮亲自挥师渡过泸水，七擒七纵蛮王孟获。最后孟获终于心服口服了，他跟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也，我再也不反了。孟获哭着跟诸葛亮分手。所以说，就是到了现在，东南亚不少各国的友人要说起诸葛亮来，也是肃然起敬。在我国云南等地少数民族流传着不少有关诸葛亮的传说，诸葛亮不但七擒七纵孟获，而且重新划分了州郡，便于管理，又从实际出发，不留汉人为官。诸葛亮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这样北伐中原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丞相平定了南方，率领大军边敲金凳响，人场凯歌还。后主刘禅亲自陪銮驾出关30里，下了龙辇，站在大道旁边迎候诸葛丞相。等诸葛亮到了，诸葛亮吓坏了，慌忙下车趴在地上：陛下，臣不能急速平定南方，使主上忧虑。

臣之罪也。后主刘禅赶紧把丞相搀起来了，相父请起吧。然后跟诸葛亮并车而行。回到成都之后，后主刘禅在城中赐太平宴，重赏三。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魏文帝曹丕兵发东吴，打了败仗回来之后，曹丕就病了，曹丕要离开人世了。曹丕在位当了几年皇上？当了7年皇上。他病重离开人世呢，正是蜀汉建立第4年。咱们前边说过，曹丕趁乱纳甄氏，他的正宫娘娘就是袁绍的二儿媳妇甄娘娘。甄氏给曹丕生了个儿子，起名叫曹睿。这个睿呢，就表示非常聪明，而且这曹睿也确实很聪明，曹丕特别喜欢他。后来曹丕又纳了一个贵妃，这个贵妃长得特别漂亮。当初没出嫁的时候，这位贵妃的父亲就说，我的女儿是女中之王啊，所以她有个外号叫女王，是郭勇之女郭贵妃。自从曹丕纳了郭贵妃之后，甄娘娘就失宠了。这个郭贵妃并没给曹丕生儿子，但是她总想身为正宫国母，所以就跟手下姓陈张涛商议，想办法害这甄娘娘。果然如愿了，曹丕听了郭贵妃的话，将甄娘娘赐死了，立郭贵妃为皇后。但是郭贵妃当了皇后，郭贵妃就是生不了孩子，就把曹睿给自己养活着。虽然挺喜欢曹睿，但是他就劝曹丕不立曹睿为世子。为什么？总想自己再生一个呀。曹睿长到15岁了，弓马娴熟，武艺高强，而且能够读诗书，聪明以及。这年春天，曹丕带着儿子出去打猎，走着走着，忽然间跑出两只梅花鹿来。高大的是母鹿，小鹿那是母鹿的儿子。这时候曹丕任口天闲，巴扎一箭就把这只母鹿射死了。然后他就跟曹睿说，儿啊，你为什么不把这只小鹿射死？没想到曹睿甩镫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跟曹丕说，陛下，你已然杀了母鹿了，臣不忍心再杀其子。曹丕听到这儿，把弓扔在地上，我儿真仁德之主，所以就封曹睿为平原王，但是仍然没有把他立为太子。这是2月的事儿。等到了5月，曹丕就知道自己的病依然无法医治了，就把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3个人招到自己的寝宫，然后把儿子曹睿叫来。曹丕用手指着曹真、陈群和司马懿，三位爱卿啊，朕已病入膏肓，不能复生了。说到这儿，用手指了指儿子曹睿，你们看见了，我儿年幼。三位爱卿，你们要尽心竭力辅佐我儿，承继皇位，将来能使我北魏一统江山。3个人跪倒在床榻面前，陛下，您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臣等尽心竭力忠于陛下，致陛下万岁千秋。哎，曹丕摇了摇头，朕已然要离开人世了。正在这时候，内侍

启奏陛下，现有征东大将军曹休入宫问安。好啊，召他进殿。曹休进来跪倒在曹丕面前，曹丕用手指着曹休：卿啊，你也是国家柱石之臣，要跟他们三个爱卿共同辅佐朕之子以承继帝王之业，朕就死而瞑目了。说完之话，两只眼睛一闭，流出了两滴眼泪，曹丕就离开人世。曹丕多大岁数？40岁，在位7年。曹丕宴驾了，这样曹真、陈群、司马懿、曹休一面举哀，一面拥立曹睿为大魏皇帝。曹睿就尊父亲为文皇帝，母亲甄氏为文昭皇后，封钟繇为太傅，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其余的文武官员各有封赐，然后大赦天下。这时候司马懿面见曹睿请旨：陛下，雍州、凉州缺人把守，雍州、凉州有兵将把守，可以以挡西蜀的兵将，臣想请旨去镇守西凉等地。曹睿点头答应了，这样就封司马懿为提督，带领雍、凉等处的人马立刻走马上任。司马懿跪倒谢恩之后，带着手下兵将够奔西凉。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西川，诸葛亮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就坐这儿愣住了。参军马谡看出来了，就问丞相啊，曹丕死了，您为什么面有惊色？哎，诸葛亮轻轻地摇了摇头，看着马谡：又长啊，曹丕死了，曹睿继位，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足为虑。我是在想，司马懿深有谋略，现在他奉旨够奔西凉，统带雍凉兵马，如果他要把兵马训练成了，必是我西蜀大患，应该立刻起兵伐之。马谡、马又长站起身形，来到诸葛亮面前：丞相，您现在平南刚回，川中军马已然疲惫了，只依存续怎么能复征呢？不能再打仗了。又长啊，难道说就看着司马懿羽翼已成吗？丞相，我有一条计策，可以使司马懿死在魏主曹睿之手，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哎呀，又长，即马上告诉我。马谡就跟诸葛亮说：丞相，司马懿虽然是魏国大臣，而且是曹丕的托孤之臣，可是你要知道，曹睿从来就不喜欢司马懿，他老怀疑司马懿。您可以秘密派人告奔洛阳、邺郡等地，散布流言蜚语，就说司马懿要造反，可以做司马懿的告示贴出去。这样曹睿知道之后，曹睿必然疑心他要把司马懿杀了，您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好啊，诸葛亮点了点头，看着马谡非常喜欢，照计而行。这样诸葛亮就发出不少的人去，到了邺郡、洛阳，散布流言蜚语，说司马懿要造反，而且以着司马懿的口气发出人去贴榜文。那么这榜文呢，就贴到了邺郡。邺郡守门的文官一看，这不是司马将军要反吗？不敢怠慢，赶紧把榜文

接了，望上成帝，这榜文就递到了曹睿之手。曹睿把这榜文一看，骠骑大将军、总领雍凉等处兵马是司马懿，即以信义不搞天下，西太祖武皇帝创立基业，本欲立陈思王、子建为社稷主，不幸奸臣交集，岁久乾隆，皇孙曹睿素无德行，妄自居尊，有负太祖之一意，今吾应天顺人，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到时到日各宜归命新君，如不顺者当灭九族，先此告闻，享宜之戏。曹睿气坏了，这明明是司马懿要反呐！司马懿说了，当初曹操太子武皇帝并不想立曹丕为世子，想立曹植、曹子建，不料想曹操听了奸臣之言，所以才立了曹丕。曹丕死了，这位皇孙曹睿一点德行都没有，这样有负曹操之一意。现在我为了应天顺人，马上起兵，为万民之望，只要看见我的告示，就应当服从我，以立新君，把曹睿灭了，立曹植、曹子建这一阵儿。曹睿看了能不生气吗？本来他就疑心司马懿，对司马懿很不满呐。曹睿大吃一惊，就把文武群臣全都叫来了，大家伙传阅这榜文。太尉华歆就跟曹睿说，陛下，为什么司马懿上表要带领人马前去镇守西凉？他就是为了有兵权，有兵权他好造反呢。您可要知道，当初太祖武皇帝就常常跟微臣说呀，说司马懿应是狼顾，不可以复制兵权，酒后必为国家大祸。怎么样，反情出来了吧？您立刻把司马懿杀了。这华歆说什么呀？说司马懿为什么要去带兵把守西凉？他就为了要兵权，有兵权才能反呢。您可要记住了，当初您的爷爷曹操曾经跟我说过，说司马懿这个人应是狼顾，他视目如鹰，厉害呀！狼顾就跟狼一样，他身子不动，把头一回，他能往后看，这人又阴险又狠毒。您可不能给他兵权，将来必是国家大祸。现在反情出来了吧？告示都贴出来，您立刻传旨杀他。王朗也跟曹睿说：“陛下，司马懿这人了不得呀，胸怀大志，深明韬略，而且他能用兵。如果您要不把他杀了，酒后必是咱们魏国的大祸。”曹睿立刻传下旨意，来呀，朕要御驾亲征，前去捉拿司马懿。这时候大将军曹真就跪倒在龙书案前，陛下万万不可。曹睿一看曹真跪倒在龙书案前，我问你，为什么不行？陛下，文皇帝托孤于臣等几人，就知道司马懿没有反心，不然他不会成为托孤之臣。那么为什么现在谣言四起，而且告示都呈到我的龙书案上，怎么能说司马懿不反呢？陛下，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得而知，如果您突然引兵御驾亲征，前去捉拿司马懿，让司马懿知道了司马懿手下可有兵啊，这是逼着司马懿反。我想也许是西蜀或者东吴行的反间之计，使我君臣自乱，而他们想乘虚而击。陛下，您可要再思再想。大将军，如果司马懿果然

晚了，可怎么办呢？司马懿手下有兵啊，几万大兵呢，难道就这么等着不成吗？陛下，如果您心仪，确实认为司马懿有反心，您就可以效仿汉高伪游云梦之计。您御驾到了安邑，司马懿必然前来迎驾，您可以观察动静，如果司马懿果然有反心，您就当时传旨把司马懿捉住。好吧。曹睿点了点头。曹真说是什么意思？说如果皇上您确实疑心司马懿要反，您就学学汉高祖。汉高祖刘邦当初怀疑楚王韩信要谋反，所以就用了谋士陈平的计策，假装到云梦去巡游，骗韩信前来迎接，结果就在这时候把韩信给逮住了。您可以效仿汉高祖伪游云梦之计，看看司马懿他到底是真心要反，还是西蜀有人派出人类挑拨您和司马将军之间的君臣关系呢？曹睿就命曹真为监国，亲自带领御林军10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御驾亲征，直奔安邑，要查访查访司马懿。既然陛下来了，皇上来了，御驾到了，当然得有传旨官先传旨。旨意一到，大兵就来了。司马懿不明白天子为什么这时候来了。既然皇上来了，自己就得亲自迎接。司马懿也确实想让天子看看自己如何用兵，看看自己军队的威严，所以就把人马整顿好了，指挥几万大兵来迎接皇上曹睿。曹睿带着10万大兵到了，看见前边司马懿列队相迎，再一看司马懿这些队伍非常整齐，刀枪剑戟，月日光辉。曹睿有点愣啊，手下近臣就跟曹睿说，陛下您瞧见没有，司马懿果然带着几万大兵前来抗拒天军，这确实有反心啊。曹睿差点喘不过气来，曹休，臣在，马上领兵前去，给我生擒活捉司马懿，臣遵旨。曹休立刻带着兵将就告奔司马懿来了。司马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看见过来兵将呢，以为皇上来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趴在地上迎接皇上。这时候曹休骑着马就到了，到了司马懿面前，曹休用手一指，仲达呀，你受先帝托孤之重，你为什么要反呢？啊！司马懿吓得大惊失色，汗流遍体。司马懿确实吓坏了。司马懿一抬头，将军，您何出此言？臣没有反心。曹休就把前边发生的事情跟司马懿说了，司马懿一听当时就明白了，大将军，这是东吴西蜀行的反间之计，想使我君臣自相残害，好乘机伐我北魏，我立刻面见当今万岁，把此事讲清楚了。司马懿站起身形，让自己人马退下去，自己一个人来到皇上曹睿的车前，趴伏在地上流着眼泪，就跟曹睿说，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异心呢？这是东吴跟西蜀的奸计，既然如此，臣就想请陛下传下旨意，让臣带

0: 带领一旅之士先破蜀后伐吴，以报答先帝跟陛下知遇之恩，明老臣之心。司马懿说出这样的话来，曹睿就想了想啊，想什么呀？他想起来了，从小我就怀疑司马懿，而且太尉华歆说了，司马懿为什么要兵权，他就想反呐。我爷爷告诉过华歆呐，司马懿应是狼顾，不能给兵权，给了兵权他将来就要反我呀。现在虽然他传下令去大兵退下去了，他一个人跪在我的军眼之前，可有一样啊，他现在仍然伸手跟我要兵权。他说了，臣请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他要了兵以后是破蜀伐吴还是反我曹睿呀，我可不能给他兵权呐。哎呀，曹睿看着司马懿是犹豫不决。这时候华歆过来了，低低的声音在曹睿的耳旁说，陛下，臣的话您记住了吗？您想想太祖武皇帝的话，太祖武皇帝最不相信司马懿，您可千万千万不能把兵权给他。那么朕应该怎么办？你也不能治罪，因为确实没看见他反心，您可以让他罢官回家为民。曹睿点了点头，一想这个主意倒不错，没有兵权司马懿就没法反了。曹睿看着司马懿，司马仲达，朕在朝中看见榜文说出自仲达将军之手，而且朕也听见有人奏朕说你确有反心，今天朕来到此地看见你把兵将退回去，但是朕也没有查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反意，你敢单人来到朕的军殿前，就说明你对朕一片忠心，可是朕就不敢再重用你了。这样吧，朕将你削职，你回乡务农为生。臣遵旨。司马懿这人他最能忍，人可不好办呐，心上加口刀啊。但是司马懿在《三国演义》这部书当中，忍可数上第一了。司马懿说了声臣遵旨，然后轻轻往后倒退。曹睿要传下旨意，命曹休接替司马懿统带雍州跟凉州的兵将，然后曹睿传下口旨驾回洛阳。这件事就传到了西川，诸葛亮一听乐坏了，我就是想出兵伐魏，如果有司马懿统带雍凉兵将，我就没办法了。现在司马懿削去兵权，我孔明高枕无忧了。所以第二天早朝，文武官员参见后主刘禅，诸葛亮出班上了出师表一道，要北伐中原，下回再说。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

0: 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有些人的自制力可能连乌贼都不如。
1: 爸爸，我想吃乌贼。
2: 不行，你这几天皮肤过敏，等一等再吃海鲜啊！
0: 你再坚持几天，把你的自制力拿出来。
1: 我哪有什么自制力，我只知道我的胃没有自知之明。
2: 哼，说到自制力啊，你倒是真得跟乌贼学一学。
1: 啊，乌贼还有自制力？
2: 英国比较心理学家施奈尔在过去的十年间一直在钻研头足类动物的行为和认知能力，并利用测量灵长类和其他脊椎动物脑力的传统实验来测试这些动物。
0: 他研究出什么结果了吗？
2: 他发现啊，乌贼这种又湿又黏的生物表现那是相当出色，甚至它还具有自控力。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啊，一些乌贼倾向于放弃及时满足，换来之后更优厚的奖赏。这个在人类和其他物种身上被叫做延迟满足。
0: 那施奈尔是如何进行实验的呀？
2: 他是选择了六只亚成体乌贼参加实验，而乌贼们面临的测试呢，就是50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的著名的棉花糖测试。
1: 棉花糖测试？
2: 对呀，每只小乌贼啊会被放在两个小隔间面前，一个小隔间里边放着一小块鲜美的大明虾，可以立即食用，但是呢，分量在乌贼看来那无异于就是开胃小菜。而旁边的隔间内则是更有诱惑的选择，一整只活蹦乱跳的草虾。不过呀，要吃到这只虾需要等待一会儿。如果乌贼选择等待更美味的猎物，那么到了下一轮实验，它等待的时间就会延长。
0: 乌贼是不是直接把不够塞牙缝的大明虾给吃掉了？
2: 让你失望喽。都说了乌贼有自制力了，在实验中啊，乌贼们能够忍受50到130秒的等待时间。那这个能力啊，可以和脑容量大的动物相媲美了，比如什么黑猩猩、乌鸦还有鹦鹉。
0: 真是没有想到，小小的乌贼的自制力居然可以媲美黑猩猩。
2: 哼，还不仅仅是自制力方面，在学习方面乌贼们也能跟黑猩猩媲美。等待心爱食物最有耐心的乌贼在学习测试中也表现得更好。那这种联系啊，我们只在人类和黑猩猩中看到过。
1: 那是所有的乌贼都有自制力吗？
2: 当然不是，就跟我们人类一样，有些人呢自制力强，有些呢自制力弱，并不是每一只乌贼都是明星学员，确实有一些没耐心的家伙。
1: 哎，这我就放心了，并不是所有的乌贼都比我有耐心啊。
0: 哎，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啊，居然真的跟乌贼比。
2: 不过呢，为了确保动物们确实是利用信息在选择之间做出权衡，研究人员啊引入了另一组不同的实验。在新实验设定中，一个隔间里放着大明虾，另一个隔间里的草虾呀他们碰不到。
0: 碰不到草虾，那乌贼肯定就不会等了吧。
2: 哎，这次你说对喽。乌贼发现啊，自己只能吃到大明虾后毫不犹豫地吃了它。其实另外一个迹象也可能表明乌贼确实是在有意等待，比如在有一些实验中啊，乌贼看上去呢会让自己远离及时奖赏。
1: 乌贼未免也太聪明了吧，还知道刻意回避。
2: 可不，从自制力这一块来看啊，乌贼确实很给力。不过呢，施奈尔表示在其他动物身上也看到过这种应对机制，试图抵御诱惑，等待更丰厚的回报。比如鹦鹉呢，哎，它会闭上自己的眼睛，乌鸦和狗会转过身去，

0: 黑猩猩啊更逗，他会努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1: 那乌贼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吗？
0: 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但是呢，可能性非常值得期盼。
2: 不过乌贼到底为什么会有自制力啊？
0: 这可能就得追溯到乌贼的进化史了。早在5亿5000多万年前，乌贼和它近亲的这个祖先就与脊椎动物的祖先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演化道路。但是这两者距离当下最近的共同祖先呢，是拥有非常简单的神经系统的蠕虫类生物，但他们并没有这些能力啊。这表明人类和乌贼如今所共有的任何认知特性都是独立演化形成的。
1: 乌贼自己有自己的思路呗。
0: 施奈尔呢是这么说的啊，动物的大脑在结构上差异是很大的。哺乳动物的大脑啊分为两个半球，由5大脑叶组成，而头足类动物的大脑呢就像甜甜圈一样。
2: 哼，这个比喻真形象。那乌贼的大脑有多少脑叶啊？
0: 乌贼或者章鱼的大脑包含30到40片脑叶，并且没有像人类一样的半球。
1: 哦，原来如此。这么说的话，甜甜圈状大脑是区分乌贼和脊椎动物的唯一标准吗？
0: 并不是啊。生命发展出高级认知能力的一大主要假说认为，这种驱动力能帮助动物应对复杂社交生活的挑战。但是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乌贼它还不是相互合作的社会性动物。
2: 乌贼都是怎么社交的呀？
0: 乌贼的父母双方啊不会共同养育后代，他们的寿命不过短短2年，所以呢也不会有世代重叠。也就是说啊，乌贼不会和自己的近亲还有伴侣建立强烈的亲密关系。
2: 哦，难怪在电视上看到的乌贼都是独自在海底游着。
1: 话说他们是不是因为孤独所以才有了自制力呀？
2: 那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了，如果太久没人理他，他可能就睡着了，就忘记想要去做的事情了，所以就有了自制力。
2: 你这都什么理论呀？那你现在去睡觉吧，睡着了你就忘记你想吃乌贼了。
1: 哎呀，我本来都忘记了，哥哥你一提我就又想吃了，爸爸怎么办呀？
0: 我不管，反正我没钱。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忘了吧。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坐上嗅觉传送机，你会回到哪里？
1: 哎，哥哥，你们这个，
2: 哎，这个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糖的香味，
1: 是吧？以前外婆总会揣几块糖果，以便随时控制我们。
0: 小孩子多吃糖不好，会腐蚀牙齿的啊，还会影响钙的吸收，以后少吃点糖。
2: 哎，不过话说回来，明明是要用嘴巴吃，为什么光用鼻子闻就像吃到了一样啊？
0: 嘿，你还真善于发现哈。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这感觉啊还有一个特科学的名字，叫普鲁斯特效应。你们可能会问，普鲁斯特是谁啊？普鲁斯特不是个科学家，而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家。他的成名作你们肯定也没看过，看了也看不懂，但是以后你们肯定会听到这本著作的名字，叫《追忆似水年华》。
1: 那一个作家跟这个什么我也说不清楚的效应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他这部著作的开头呢是这么一段：突然，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味道就是马德琳小蛋糕的味道。那是在贡布雷时，在礼拜天上午，我到莱奥尼姑妈的房间里去请安时，她就把蛋糕浸泡在茶水或断花茶里给我吃。这一段呢是描述马德琳蛋糕的味道，把主人公瞬间拉回了对往事的回忆。那因为这本《追忆似水年华》呀太有名了，所以后来呢脑科学领域学界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普鲁斯特效应。
1: 可是我还是没明白普鲁斯特效应到底是什么。
0: 说起来呢有点抽象啊，就是用来形容由感觉线索引起的自传体记忆。虽然书里提到的这个马德琳蛋糕的味道是属于味觉的，对吧？但是通常来说啊，普鲁斯特效应主要描述的是嗅觉。
2: 自传体记忆，嗅觉记忆，

0: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1: 简单一点说啊，就是比如一个人过去的生活呀、个人信息，还有所经历的事件等等，都属于自传体记忆。他们呢会形成长期记忆，储存在大脑里。当某个和往事相关的线索再次出现的时候，哎，就会触发当时的回忆。
0: 哦，就像刚才我闻到糖果味，就想到小时候外婆哄我的样子一样。
1: 对，这个就是自传体记忆。那有研究发现啊，哪怕参与测试的人已经上了年纪，他们通过气味回忆起的往事，大部分是发生在人生的头十年，而通过画面或者文字回忆起来的呢，大多是10到20岁时候发生的事儿。
0: 看起来嗅觉记忆更古老更持久。
1: 对啊，记忆的持久性只是一方面，相比于其他方式呢，嗅觉所唤起的记忆还会更清晰，包含很多细节，同时呢，情感体验也更浓烈。就像是电影里的那个闪回的画面，情绪浓烈，仿佛当时的画面呀就出现在眼前。
0: 这又是为什么呀？难道记忆还分帮派吗？
1: 这和记忆产生的方式有关系。当各种感官信息涌入到大脑的时候，绝大多数信号呢需要首先经过丘脑。
0: 丘脑是干嘛的？
1: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神经信号的继电器啊。丘脑呢能把信号整理、编码、放大，随后把它们传送到前额叶皮层。
0: 前额叶皮层又是什么地方啊？
1: 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的意识区啊。我们拥有高级的这个认识能力，还有产生意识，都是由前额叶皮层控制的。那信号到这儿就形成了短期记忆，但是啊，这还不算记住了，因为是暂时的、短期的。
0: 这么复杂，那怎么样才能长久的记住呢？
1: 别急啊。好，有了这个暂时的记忆之后，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把事件给储存在脑子里了，这就要靠长期记忆形成的关键部位——海马体。
0: 海马？你是说有个动物在我们的脑子里？
2: 怎么会？我想应该是类似海马的形状吧。
1: 嘿，没错，海马体啊，确实那个形状呢像海马，它是记忆的整合站。他把事件的信息啊拆成不同的小模块，然后呢把这些信息都交给跟自己相关的管理部门。这些小模块被分发到自己该在的位置，那这样我们就能够长久的记忆了。当我们再遇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特定模块的线索，就足以让大脑召集所有的记忆碎片，然后唤起了整段记忆。
0: 听起来像个司令随时召集士兵，所有士兵听令。
1: 但是啊，嗅觉这个士兵，哎呦，他不听指挥。
2: 哇，嗅觉这么厉害。
1: 没错，如果把整个这个过程比作翻山啊，我们站在山脚的时候，那就是开始接受信息，然后呢爬到山顶，翻过山峰，再到达另一面的山脚，海马体。那嗅觉信号呢，它不一样，它还有一条近道，直接从山的中间它打通一条隧道，不需要翻山越岭就能到达丘脑和前额叶皮层，所以就直接传给了海马体。
0: 什么？信号也能抄近道？真是有够特别的。
1: 的确，这样的信号啊还保持得比较完整，嗅觉的记忆呢也因此持续久远，而且历历在目，很多记忆是我们潜意识里的。
2: 那这么多感官里，为什么偏偏是嗅觉不一样啊？
1: 可能呢是因为嗅觉这种感官啊拥有十分古老的进化地位，比如昆虫们用气味分子来传递有关食物和危险的信息，也用特定的气味来求偶，这些信号分子就是信息素。从蚂蚁、飞蛾再到小鼠，都发现了动物界通过信息素交流的案例。那还有很多动物呢有着优秀的嗅觉，这都体现出了嗅觉的古老和特别之处。
0: 听起来好像这是一种魔法，利用嗅觉我能坐上时光机回到我想回到的时候。
2: 你想回到什么时候啊？
0: 想回到你不欺负我的时候。
2: 什么？这个时刻是不存在的。
0: 怎么会？我看照片，小的时候你还把我捧在手心呢。
2: 那是我年少轻狂不懂事。
1: 哎呀，我也想坐上时光机回到没有你们俩的清静的日子。
3: 你再说一句。
1: 哎，我错了，我错了。哎呦，两位大侠饶命啊。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

0: 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鸭嘴兽为什么如此奇特呢？
1: 哎，哥哥，你说这世界上最奇怪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2: 你呗。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0: 程程说的可能也没错。
3: 爸爸，你怎么也这样？我不理你们了。
0: 彤彤，你问我呀，我回答你。爸爸觉得最奇怪的哺乳动物啊，是鸭嘴兽。你看，它是哺乳动物，对吧？但是却会下蛋，你们说是不是很奇怪？
1: 哎，我的笔袋就是鸭嘴兽的样子，但我不知道它竟然会下蛋。
0: 说起来呀，鸭嘴兽奇怪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呢。你们呢，肯定在电视或者书本上见过鸭嘴兽。
2: 当然了，它的嘴巴像鸭子一样，长得像海狸。
0: 这只是它的外形，其实啊，它还会表现出一系列奇怪的特征。作为哺乳动物，鸭嘴兽产下的是卵，而不是活的幼崽。然后呢，它靠出汗分泌乳汁，哺育幼崽。它没有牙齿，但是呢，长有毒刺。它有蹼足，皮毛很光亮，甚至它有十条性染色体。
2: 那这么听起来确实很奇怪，比彤彤还奇怪。
1: 你怎么还说啊？
0: 自从18世纪末，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发现鸭嘴兽以来，这种奇特的半水生生物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直到现在啊，研究人员还在试图弄清楚鸭嘴兽是怎么变得如此独特的。
1: 那现在知道原因了吗？
0: 在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里，一支国际研究小组呢，首次对鸭嘴兽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这样就揭秘了鸭嘴兽的奇异特征是怎么出现的。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如何演化的理解。
2: 没想到鸭嘴兽对科学研究有这么大的意义。
0: 当然了，在鸭嘴兽身上啊，还隐藏着我们和其他真兽类哺乳动物演化成胎生动物而非卵生的关键信息。
1: 哎，快点说给我们听听。
0: 好，这个鸭嘴兽啊，是一种古老的单孔哺乳动物，在现代哺乳动物出现之前存在了数百万年。不过呢，它们融合了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的基因。哥本哈根大学生物系的张国杰就表示，鸭嘴兽还保留了很多祖先的原始特征，这可能啊也帮助它们成功的适应了周围的生活环境。
2: 比如刚才提到的产卵喂奶吗？
0: 对啊，这可以说啊是鸭嘴兽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了。鸭嘴兽在产卵的时候也用乳腺来喂幼崽，不过呢不是通过乳头，而是通过身体出汗的方式来分泌乳汁。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呀，就得提到一种卵黄蛋白原基因了。它呢是一种对产生蛋黄至关重要的基因。在演化过程中啊，人类失去了所有三个卵黄蛋白原基因，而鸡呢仍然保留有三个该基因。
2: 那鸭嘴兽呢？
0: 研究表明啊，鸭嘴兽在大约 1.3 亿年前失去了其中两个卵黄蛋白原基因，但是呢至今还是带了一个。鸭嘴兽就能凭借这一仅剩的基因继续产卵。可能是由于鸭嘴兽啊不像鸟类和爬行动物那样依赖于制造卵黄蛋白，所以呢它们能为它的幼崽产生乳汁。
1: 我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鸭嘴兽会有乳汁。
0: 在所有其他哺乳动物里，卵黄蛋白原基因呢已经被酪蛋白基因给取代了。后者啊关系到我们产生酪蛋白的能力。那酪蛋白是什么呢？是哺乳动物乳汁中的主要成分。新的研究表明，鸭嘴兽也携带酪蛋白基因。
2: 那这么说，鸭嘴兽的乳汁成分和奶牛、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成分都很相似咯？
0: 可以说是基因相似。研究者就表示啊，所有现存哺乳动物的乳汁分泌能力都是由一组相同的基因发展出来的，而这一组基因呢来自于一个生活在超过 1.7 亿年前的侏罗纪的共同祖先。
1: 唉，同一个祖先，同一组基因啊，看来鸭嘴兽跟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0: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你看鸭嘴兽没有牙齿，虽然这种单孔动物最临近的祖先是有牙齿的，但是现代的鸭嘴兽就两个角质板用来捣碎食物。研究表明，鸭嘴兽大约是在 1.2 亿年前失去牙齿的，当时呢，关系到牙齿发育的八个基因中有四个

0: 没了。
1: 1亿多年前，鸭嘴兽究竟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卵黄蛋白原基因没了两个，牙齿也消失了呢？
0: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还得继续研究啊。不过呢，研究人员还是关注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人类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都有两条决定性别的性染色体，就是 X 和 Y 染色体系统。其中这个 X 和 X 组合在一块儿，那就是雌性哈 ；X 和 Y 组合在一块儿，就是雄性。但是呢，包括鸭嘴兽在内的单孔动物有10条性染色体，那这10条里边5条是 Y， 5条是 X 染色体。
2: 鸭嘴兽这是在搞批发吗？
0: 不过呢，也多亏了近乎完整的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研究人员现在就可以提出，单孔动物祖先的这10条性染色体是以环状的形式组合起来的，之后呢，又分裂成许多小的 X 和 Y 染色体片段。那相对于人类来说，大多数单孔类的性染色体跟鸡更相似，哎，这就显示出了哺乳动物和鸟类在演化上是存在联系的。
2: 这样看来，鸭嘴兽的贡献也不小呢。
0: 是不小哈。除了这些，鸭嘴兽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这雄性鸭嘴兽的每一条后腿的后边都有一根毒刺，这个毒刺的毒性啊还不小呢，能杀死一只狗。还有研究表明，鸭嘴兽的皮毛啊不是一般的皮毛，是荧光的，在紫外线照射下可以反射出蓝绿色。
1: 嘿，居然还有荧光皮毛，真是宝藏鸭嘴兽。
2: 没想到鸭嘴兽还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本领。
1: 那这么看来，你确实不跟鸭嘴兽在同一个级别上，真想见见碾压我妹妹的鸭嘴兽啊。
2: 讨厌死了你。
0: 不过呢，鸭嘴兽的数量很稀少，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了。
1: 那也没有我妹妹少，我就这一个，世上最稀有。

0: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啊，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谢谢您这次的帮忙。
8: 你好，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同的各项规则。
7: 重诺守信，让文明诚信成为你的生命底色。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

0: 园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阿妮，今天诵读王继霞的作品《我有一方小院儿》。我有一方小院儿，小院儿是我安身立命的家。我的院落或许在你眼里并不美，杂七杂八的家事废品，东一堆西一片，边边角角拥挤着老农民特有的摆列，很落伍于时代。每当看见别院的花草蔬果，也会很羡慕，也会腐匪院里乱七八糟的样子是没有修下一个勤快的大男人。可看看什么东西又能一扔了之呢？用时不当，当时不用，拥挤着杂乱无章，为的是信手拈来的方便。想想除了不养眼，也妨碍不了别人，最多是害我不敢发圈，也无伤大雅。我也会在劳作之余，坐在房前台阶上，望着天上悠悠白云，湛湛晴天，随意的发发呆。房外冲天的白杨树隔墙和我对望，新窜出的枝条叶子似乎比老绿的叶子灵动许多，风吹过它似乎能360度旋转着舞动几圈。树尖上的喜鹊把尾巴翘得高高的，喳喳一声又一声叫着。都说喜鹊登枝报喜来，但它的叫声我的确不怎么爱听。有时它也会光顾我的小院，同样的翘着尾巴，同样的喳喳叫着落在房檐上，左右逡巡，像在视察我这农家院，而后又喳喳地掠过了小院，飞向掩映在葱郁叶间的树杈上自己的爱巢，树枝交错搭成的窝，大有雀声穿树喜心情的意境。喜鹊的家不大，但喜鹊的院落却无穷大。被自己奇怪想法逗笑了的我，收回了思绪，着眼于我的小院儿。红砖铺地，砖的缝隙不怎么均匀，那些生命力极强的小草野菜执着地在砖缝里向外挤，任我手拽锄铲，却怎么也灭不了他们的痕迹，只能由着他们这儿一簇那儿一堆的在脚踩不到的地方自由生长。院子里不几日便郁郁葱葱的，见或有几粒散落的油菜籽儿也生根发芽，时不时炒灶旁钻出几颗油葵来，不打招呼的凑去着无奈的生机。地上越发的绿了，天然绿草坪，一株油葵的黄色莲头于院中也是风景，但这风景隔几日消失一次，不然院子里杂草丛生，显得主人懒惰，更让来人笑话。人总是从众的，特立独行需要勇气。我也喜欢花，但我的确没有侍弄他们的耐性，只在墙角放上一盆死不了，任它五颜六色装饰我的眼。有人说院子里不能没有土，于是房东面靠墙处留了一块空地，庄稼人种菜不种花， 于是我每年在那里种上两颗苦瓜，看着它从幼芽长成一棵蔓藤，然后找来些竹竿、木棍之类搭上架，那细丝的蔓慢慢顺杆爬，直到长得稳若玉玉，枝繁叶茂。那些蔓恣意的、无边际的爬满我为它搭起的架，那一架苦瓜已然成了一座绿色的小屋，花黄淡淡，不鲜艳，不夺目，在黄昏绽开。花儿有许多的荒花，不长苦瓜的花儿会散落在地上，小苦瓜会顶着朵小花慢慢长大，在空中吊着打秋千。苦瓜架是小院的景致，黄花淡莲犹自开，风醉花中且自眠，蝶戏翠叶舞东西。下雨天站在窗前，看着雨水飘落，听着雨声滴答，那句留得枯荷听雨声变成了赏荷听雨，廊下闲谈看苦瓜了。我喜欢我的农家小院，我在院子里朝看旭日升，暮望斜阳归，乡邻往来，白丁自在，其乐无穷。偶有红如谈笑，书香开悟。我的小院儿，我的家，虽简不陋。
0: 五元读书会，
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张二峰，今天朗读李泰斌老师的《又见梨花如雨》。

又见梨花如雨，素凝眼妆，梨花十里，被暖暖的春风摇醉，飘落如雨。我便在这雨里与你不期而遇，而你却把一束一束粉白的柔飘飞成别离。我知道你是在微笑着舞蹈，以一种优雅亲吻大地。我醉于你的美，也感伤于你曾经的梨花带雨。于是捡起花香一缕，算作再次握别，放于鼻尖，用呼吸与你低语，诉说着对眼妆的思念，对梨花的

0: 古园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高硕，今天为您带来张爱玲的一篇散文《花落的声音》。家中养了玫瑰，没过多少天，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了花。

的声音。起先是试探性的一声啪，像一滴雨打在桌面，紧接着纷至沓来的啪啪声中，无数中弹的蝴蝶纷纷从高空跌落下来。那一刻的夜真静啊，静的听自己的呼吸，有如倾听涨落的潮汐，整个人都被花落的声音吊在半空，尖着耳朵听得心里一惊一惊的，像听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阴谋诡计。早晨满桌的落花静卧在那里，安然而恬静，让人怎么也无法相信他曾经经历了那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玫瑰花瓣即使落了，仍是活鲜鲜的，依然有一种纸的质感，断的光泽和温暖。我根本不相信这是花的尸体，总是不让母亲收拾干净。看着他们脱离枝头的拥挤，自由舒展地躺在那里，似乎比簇拥在枝头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丽。这个世界每天似乎都能听到花落的声音，像樱、梨、桃这样轻柔飘逸的花，我从不将它们的谢落看作一种死亡，它们只是在风的轻唤声中觉悟到自己曾经是有翅膀的天使，它们便试着挣脱枝头，试着飞，轻轻地就飞了出去。有一种花是令我害怕的，它不问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预兆，在猝不及防间整朵整朵任性的鲁莽的不负责任的咕噜噜的就滚了下来，真让人心惊肉跳。曾经养过一盆茶花，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死法。我大骇，从此怕茶花，怕它的极端与刚烈，还有那种自杀式的悲壮。不知那么温和淡定的茶树怎会开出如此惨烈的花。只有乡间那种小雏菊开得不是张扬，谢得也含蓄无声，它的凋谢不是风暴说来就来，它只是依然安静温暖地依偎在花托上，一点点的消瘦，一点点的憔悴，然后不露痕迹地在冬的萧瑟里和整个季节一起老去。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

0: 起欢声笑语。
1: 我作为一个相声新人，今天啊，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
2: 各位啊，
1: 这一
2: 可找大家了，都别走啊，到我那儿吃饭去啊，都热闹闹的，热闹的吃饭啊，我请客啊，都是好吃的。
1: 不是，怎么上来这么一位？您这怎么回事？您等会儿吧，我们这演节目呢。
2: 名人，演员，大演员。
1: 不是，我眼睛大，不是演员。
2: 不，他们都坐着，你站着。大明星，我见过你
1: 哪儿？我就大
2: 明星，我见过你。我
1: 相声新人，
2: 我绝对见过你。是上过电视，我电视上你叫什么子？
1: 我叫什么子？
2: 我有个什么印象？你叫什么来着？
1: 我叫卢松。哦，什么子？
2: 嗨嗨嗨，太好了！我因为唱歌的人很多。
1: 谁唱歌的？您见过穿大褂唱歌这好看吗？这个？
2: 那您是？
1: 我是说相声的。刚才说了，相声新人，我叫卢松。今儿我在这演节目。
2: 呀，
1: 您啊，您该干嘛干？
2: 不，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您是干嘛的？
1: 相声演员。
2: 太棒了，您得给我个面子。
1: 我给您什么面子呀？
2: 过两天呢，
1: 啊，
2: 在下不才我，
1: 怎么了？
2: 结婚了？
1: 结婚了有这么美吗？这
2: 结婚还不美？您不是这说相声了吗？
1: 啊，
2: 相声这个口才多好，咱知道啊。给我当个司仪。
1: 我给您当个什么玩意儿？
2: 司仪，您去了我有面子。
1: 干不了，干不了，
2: 上过电视。
1: 我对不起您，这位老师，您别耽误时间。我这儿啊，抓紧时间给人
2: 家说。我给钱。3万？
1: 不是，这跟钱没关系。您耽误我这演出呢。
2: 不是，您去哪儿我有面子。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规模小？我告诉我给你介绍介绍，您就愿意去了。
1: 那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2: 光这车，我告诉你，90米72开门，到时候啊，开进我们村。
1: 你等，没听说90米72开门？您这什么车呀？
2: 那不是一整辆，是18辆，拿铁丝吊到一块儿。
1: 18辆车拿铁丝吊一块儿，您这干嘛？您用得了这么多车吗？
2: 哎，用得了，用不了也得用。哎，我们村老赵家那儿子结婚用16辆，哎，我能比他次吗？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能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1: 哦，这有面子。
2: 哎，18辆车，哎呀，呼呼悠悠就开进去了啊！一会儿开成人字形，一会儿开成一字形。
1: 你们家这车全是属燕子的是吧？这个
2: 您甭管，热热闹闹，我搭起几的大棚。
1: 哦，还得搭棚，
2: 起几的大棚，哎，底下铺的是纯羊绒的地毯，各位，纯羊绒的地毯，
1: 哎呀，
2: 了不得，
1: 哎呀，
2: 关键害怕大家冷怎么办
1: 呢？怎么办啊？
2: 40个火盆，
1: 都没听说过，
2: 哎，
1: 这大冷的天儿，外边今儿还飘着雪花，大伙儿都坐外边圆桌这吃饭，这受得了吗？这个
2: 氛围好啊，40个火盆啊，我媳妇一来先跳40个火盆，红红火火的日子。
1: 您这新娘当的多辛苦，您说说。
2: 您甭管这个了，热热闹闹啊，我里边摆66桌，哎呀，到时候啊，
1: 66桌
2: 啊。
1: 您村有多少人？您摆六？
2: 我们村是大村呢，现在日子过好了，我们村可能加一块有150人，
1: 150人。
2: 哎，
1: 不，您等，150人满打满算，您有20桌够了，那46桌您干嘛呀？
2: 不是还有这些朋友呢吗？坐上刚好，
1: 这都去了，我再给您加3桌。
2: 不是，我还有好多朋友，关键不是这个，你知道吗？
1: 哪个呀？
2: 村西头老钱家那儿子结婚，他摆33桌，他气我，他告诉我这叫三阳开泰。
1: 那您这叫
2: 66大顺？
1: 嘿，
2: 摆上摆，咱得比他多。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户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1: 哎，也这个，
2: 到时候66桌人全来，人全来，一来我挨着给人握手。哎呀，您来了，您来了，快这钱装上，哎，装上。
1: 嗯，这干嘛呀？这是
2: 我这都雇的呀，我给人发钱啊。
1: 这婚结的多糟心呢，这人不都是随礼送红包？
2: 咱这热闹，咱就为了个气氛。
1: 哎呀，
2: 雇了10个迎亲的，20个厨子，50个跑堂的，哎，到这儿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不乱吗？就这个，
2: 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
1: 啊，
2: 刘老师，我跟你说啊，
1: 你等会儿，谁刘老师啊？
2: 您刚说您
1: 卢
2: 啊，龙，龙，
1: 我没有听不见，卢，
2: 你叫什么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关键是你我这安排啊，别人都会乱，我这乱不了，为什么？我给所有的服务人员一人花2000块钱定制了一身西装，
1: 哦，统一服装，这
2: 不光统一服装，啊，这上面都绣了有字儿，
1: 什么字儿？
2: 早生贵子，鸾凤和鸣，
1: 吉祥话，
2: 举案齐眉，
1: 您看多好，
2: 刻舟求剑，
1: 不是，你等会儿，
2: 质疑，
1: 刻舟求剑这不用。
2: 就是好词儿 啊，
1: 好词儿是，
2: 哎，关键这个你就好辨认了，
1: 嗯，
2: 哎，

0: 那个什么，菊安七梅啊，端盘子。
1: 哦，这是上菜的，
0: 赶紧上菜。哦，相敬如宾，
1: 这是
0: 门口迎客人去。
1: 哦，迎宾呢，
0: 喜结连理，赶紧把这鼓风机的线给我接上。
1: 鼓风机都断了，
0: 哎，人家这电工、
1: 哦、喜结连理嘛，
0: 这就好安排了吧？啊、哦，好分辨了，
1: 是
0: 好管理了。您看这一下来，咱这面子多足啊！哎，在我们村里就摇了铃了。
1: 不是，您这么多人啊，这么多车啊，您这得花多少钱？
0: 不多。我算了一下啊，我算了一下，40来万吧。
1: 您一年挣多少钱、啊？
0: 这您甭管，打听清楚，心里也是病。
1: 不是，跟我没关系。您挣多少钱一年？我听听。
0: 我这打扮您看不出来，我一年啊，
1: 一年80万。
0: 你放开了想，是吧？你放开了想，
1: 800万。
0: 你放开了想，人得有想象力。
1: 不行，您不是您，等会儿您，您干什么工作的？您这是？
0: 我看你看不出，我建筑师。北京有个鸟巢。
1: 哦，您，
0: 水立方。
1: 啊，您，
0: 冰立方，听说过？
1: 最新的这个都是您这一笔一笔设计出来的，
0: 都是我参与一砖一砖垒起来的。
1: 走，
0: 我去哪儿？
1: 不就是一建筑工人吗？您一年能挣8000万？哎，
0: 谁说8000万了？
1: 您这不比划着呢吗？
0: 8万呢？
1: 八万呢？啊，您一年8万，您、啊、算这账啊？他刚才说40万办这婚礼，5年攒这钱，
0: 谁攒钱办？借呀！
1: 你们全村，我刚才听了，赵钱孙李全这么办，全借。哎、啊，借得着吗？
0: 能啊，咱不是找亲戚借。
1: 亲戚要没钱呢，
0: 远方亲戚借
1: 啊、哦，远方亲戚也没钱呢。
0: 你们家那房要卖了，你估计够不够？
1: 300，你走，你卖我们家房干嘛？
0: 告诉你，我这钱早都凑够了，早凑够了。您放放心心，安安心去就完了。哎，我先把钱借来，回头我再给人还去。这有经验，你知道吗？
1: 不，这有什么经验呢？
0: 我村里老李，他们家儿子结婚，办完婚礼第二天一大早，爷俩进城打工去了，打好几份工，这才不到8年，你知道吗？
1: 这钱还上了，
0: 利息还清了。哎，咱也
1: 8年，不是您怎么着？结完这婚，您也把您父亲弄走，打工去？
0: 你说这我就不爱听。您到我们村去打听打听，10里8乡谁不知道我是大孝子？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就顾全这个。再说了，啊，我爸贪了好几年了。咋去打工？
1: 那你这得16年，一个人啊？
0: 我爷身体好啊。
1: 你爷爷干嘛？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我呀，
0: 我
1: 听来听去，我真的，您这，您啊，现在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0: 没有啊，
1: 我告诉您，咱们现在提倡的是节约之风。各地的农村，我可听说了，有好多的乡镇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都统一标准，这样真正的有面子。
0: 你这个就抠抠搜搜，能有什么面子？说的这个，
1: 国标还没面子，大家都一样，怎么没面子？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那行吧，行吧，我听您的，听您的。但是有一节啊，啊，这您这3万块钱一定拿上，辛苦费，辛苦费。
1: 我刚才跟您说了，
0: 我这就给你取钱。
1: 哦、不，我跟您说了啊，如果啊，您这次这个婚礼啊，就按这个节约之风这么办，我司仪去，而且免费。
0: 马老师，我太感谢您了，马老师。
1: 嗨，不是，我姓卢。
0: 啊、卢老师，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这您这样啊，嗯，我给这3万块钱，您先拿着。
1: 我不跟你说，我免费去，
0: 等到婚礼现场您再给我呀。
1: 这干嘛呀？
0: 你想，您这么大个演员，免费给我主持婚礼，还给我随3万块钱礼，我这多有面子啊！
1: 还比呢？
3: 爷爷。爷爷，那小孩就别捣乱了。
4: 干什么？
3: 看见我爷爷了吗？别添乱。哎，我爷爷这个人啊，干什么都说是为了我，省吃俭用是为了我，翻垃圾桶捡瓶子是为了我。我给咱们全家报了一个三亚旅游团，他不去还数落我乱花钱。你说我，先不说了，我找爷爷去了，爷爷。哎，老爷您到了。
5: 嘘，
3: 奶奶你干嘛呢？
5: 你爷爷
6: 向左。
5: 向右。
6: 向左。
5: 向右。
6: 向左。

0: 向右，向前看。哎呀，我
1: 赢了，我赢了。
0: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知道他要往右边走呢？
1: 因为右边的垃圾桶它比左边的大。我跟他住这么长时间了，我能不了解他？
0: 我就不明白啊，你年轻时候怎么能看上他？
1: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个头他般配。
0: 他般配，我看他跟那垃圾桶挺般配。
1: 你说谁是垃圾桶呢？
0: 没说你呀、啊、一会儿接咱去机场那车马上就来了，这个咋整？
2: 那就按我的主意来呗。
1: 你那主意有点狠喽，你不能这么整你爷爷呀。
2: 行，那我把三亚机票退了吧。嗯，
1: 你这不整我呢吗？
0: 招待手把我也整了，
1: 我那行李都整完了，
0: 我把游泳裤都穿里边了，缝缝的呀。
2: 所以说就按我的计划办。
1: 那咱就走，来来来！
3: 哎呀，大吉大利啊！爸妈妈挺好的哈，好好好！哎呀，哎呦，小姑娘喝着呢，还有呢，
1: 还有一点，
3: 那赶紧喝一口，瓶给我吧，瓶给我啊，这叫。废品回收。
1: 回来了，来来来来，各就各位，来来来，准备好。
3: 回来了。哎呀，亲家来了，亲家过年好啊。孙子，我的乖孙子。哎，
4: 上班时间称职务。
3: 这要喝。对对对，现在我跟我孙子是雇佣关系，人家是我老板。邵总好。
4: 我说您这一上午不干活，您干嘛去了
3: 呀？我哪有不干活啊，你们一会儿不就坐飞机去三亚了吗？嗯，我知道你们都爱吃那个火腿，我买回来了。
4: 火腿呢？
3: 这儿呢，这儿呢。哎哎，不对，这是钢剪的。哎呦，我这儿呢，这儿呢。哎，这嗯，这也是刚捡的。这儿呢，这儿呢，你看看。
4: 爷爷，哎，这不会也是刚捡的吧？
3: 这么好的东西谁舍得扔啊？来，老伴儿。
1: 哎，我就得意这一口。
3: 识货，来报销一下吧。
1: 你给我站起来。
3: 站站起来。
1: 上班期间称职务。
3: 人家是他们公司的这个财务总监，宋总好。哎，亲家，
0: 闭嘴！
3: 谢谢。
0: 这儿来，有点上下级观念吗？啊？
3: 啊，你跟他们也是一个单位的了？
0: 当然了，哼，这个家里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我监管，
3: 太多太多的事他监管。哎，太监。
0: 不会叫就叫亲家吧，烦死。
3: 看出来了吧，在我们这个家里他们都是领导，就我一个员工啊。
1: 哎，那不是你自己找的吗？是不是人家孙子说给咱们雇个保姆，你可好，主动应聘给我们添堵。
3: 哎呀，孙子在外边请个保姆一个月得花5000块钱，雇我3000就行了，你说这叫什么？
4: 杀熟呗。
3: 哎，爷爷干了一个月了，挺累的了，该结工资了吧？
4: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工资？
3: 嗯，怎么了这是？
4: 你跟乙方生意谈得很失败，不知道吗？
3: 乙方？
4: 赵总啊！
0: 我们怀疑你吃了赵总的回扣。
3: 赵总是谁呀？
1: 赵总就是卖牛肉的赵老二。
3: 嗯，那赵老二是乙方啊？
4: 他跟你说牛肉多少钱一斤呢？
3: 37啊，我32买的，省了5块钱。
0: 32买的啊？你整反了吧，我们给你的预算是23呢。
3: 买牛肉23？
0: 对呀、啊、
3: 你们怎么不抢去呀、啊、你们？
4: 我，你可以去抢啊。
0: 对呀、
4: 啊、
3: 我告诉你们啊，我不干了，我辞职。哎呀，
0: 好好好好好，哎
1: 呀，干一杯。来来来，等的就是这句话。
3: 你们有病吧。
4: 哎，老爷，从今天开始您就负责接管我爷爷的业务了啊。
0: 没问题啊，但我每个月我这个工钱可高啊。
4: 不就是6000吗？给您。
0: 好嘞。
3: 哎，等会儿吧。

0: 咋的？
1: 孙子，来来来，嗯，你给你姥爷开6000，给爷爷开3000，你是真孙子呀你？
2: 这不您自己说的不干了吗？
1: 哎呀，我嘴上说不干了，我手里没停啊我。
3: 还有这个今天要洗的衣服，啊，你不喜欢用手搓吗？来，全部用手洗。
1: 哎，行，啊，
2: 行了，做饭去吧。
1: 做什么饭呢？一会儿你们上飞机了，飞机上吃去呗。
3: 我们就爱吃家里面的。
0: 哎，就爱吃你做的
1: 啊。行，我做我做，嗯。你们想吃点什么？
2: 来个葱爆羊肉。
1: 行，
2: 不要葱。
3: 花花花。
0: 姜汁葱花。
1: 行，
0: 不要姜。
3: 酱油炒饭，不要饭。
1: 我给你瓶酱油喝得了呗。
2: 你这什么态度啊？
1: 什么态度？我不干了，我生气了。哎，
2: 他之前不挺能折腾的吗？
0: 是啊，你说他到外边去找工作，求爷爷告奶奶家，可起劲儿了。
3: 最重要的是工作也没找来呀，
0: 对
3: 呀，天天往回家里面捡废品，消防通道堆的呀。他往回捡一堆，人家物业清一堆，捡一堆清一堆。哎呦，
0: 哎呀，我的妈呀，
1: 物业给清的，我一直以为我老伴帮我卖了呢。我这不白捡了吗？我，
3: 你说谁让他捡了？没人让他捡呢。
1: 哎呀，我捡点废品卖俩钱儿，不也是为了给孙子攒着吗？
0: 要是真为孙子好，那应该向我学习。
3: 太应该学你
0: 了，对吧？
1: 向你学什么？到处乱窜呢。
0: 哎呀，你说这世界多么美好啊！你得到处去看一看。
1: 对，我这亲家呀，退休以后到处跑啊，嗯，去西藏了。哎呀，西藏可是高原呐，啊。人家一到那儿就爬到那高山顶上了，大声疾呼啊，高原雪山雪莲，大夫把我抬下去，我有点头晕。
0: 也行了，你跟看见了似的。你那是大夫把我抬下去的？
1: 那是
0: 导游把我抬下去
1: 你是不是高原反应了吧？哎，
0: 反应了咋的？
1: 行了行了，来来来，让街坊邻居们看看啊，就这你穿的整天打扮的跟个花蝴蝶似的。哎呀，志良啊，好孙子，来来来，跟你姥爷站一块
0: 儿。怎么地吧？
1: 哎呀，看看，哎，我们仨站一块儿，像不像一个爷爷领了俩孙子？
0: 这叫保持年轻人的心态，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1: 行，你们打成一片吧。啊，老伴儿，你跟他们就是一伙的。呵呵，我走了，我捡废品去，我不受这个气。
0: 老少，我严肃的警告你啊，
1: 说
0: 你以后穿这身你捡废品去，你在你们小区捡，你别上我们小区捡去，我丢不起那人。关键人保安也不让你进。就是你捡那点东西回来卖了多少钱？
1: 卖不少呢，20。
0: 我给人家保安买了两盒烟，花了60才让你进去的。
1: 哎呀，老伴儿啊，我这个精打细算给咱们家买菜省了不少钱吧？
3: 你省什么钱了啊？
1: 怎么了？
3: 我告诉你，那牛肉一直就是37一斤，你以为你怎么32买下来的？
1: 哎呦，那个赵老二啊，我给他砍价啊，砍了好几天才砍下来的。
3: 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呢？
1: 我长得不会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好你个赵老二，
3: 你说什么呢？你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都是因为你跟人讲完价以后，我把你那些差价都给人家补回去了。赵老二呢？还
1: 有这事儿？行行行，不说这些了。我应聘我们小区的保安，应聘成功。嗯，现在一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这没假吧？
2: 爷爷，那是我每个月倒贴人家3000才用的您。您都多大年纪了？人家物业现在不招老头儿。
3: 你当那个保安是人家保护你呀，是你保护人家呀？
0: 老少啊，你得转变观念呐，你不能有福不享，你没苦硬吃啊。
3: 可不怎么的，这家要不是因为他的话，咱们早就
0: 人怎么的家
1: 去了？高原、雪山、雪莲，大夫把我抬走。
3: 咋整啊？你爷爷好像受不了了，咱这劲儿是不是使大了？
0: 能把我那招使上了？哎，缓过来了。嗯，快，
1: 孙子呀，爷爷小的时候啊，刻苦学习，为的是我爸爸我妈。中年的时候啊，我努力工作，为的是你爸爸你妈。现在老了，退休了，可是爷爷还总是在想着，还能为你。

0: 你做点什么呢？
1: 老少啊，我特别能理解你。你说咱们这代人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咱就说啊，你说你这个大孙子给你买那个全自动洗衣机啊，为啥不用呢？洗衣服还非得拿手搓呢？哎，
0: 省水呀、啊。
1: 那能省几个钱呢？哎呀，还有你晚上睡觉啊，你别拔这个 WiFi 的插头好不好？
0: 省电呢、啊。
1: 那上边那个小灯还没有你眼睛亮呢，能省多少电？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吃饭问题。
0: 我吃的挺好的呀。
1: 你挺好什么呀？你说你早上啊吃昨天晚上剩下的，中午吃早上剩下的，晚上吃中午剩下的，哎，
0: 吃不了啊。
1: 你能不能吃一口新鲜？
0: 我想吃新鲜的呀。嗯，每次把剩的吃完了饱了。
1: 你别叫老少，
0: 我叫
1: 你就叫老盛吧。你，
2: 我说老盛啊，哎，这老伴儿啊，
0: 哎，老伴儿，
2: 咱们年轻的时候学会了一件事儿、叫操心、咱们岁数大了还得学会一件事儿叫宽心，这样孩子们才能放心，对不对？
3: 对对对，爷爷，哎，您年纪大了，该我照顾您了，该我为您操心了。
0: 孙子是长大了。你们啊，谁也不用劝我了，我决定了，以后这个废品不捡了。哎呦，对了，三亚，
1: 走嘞，
0: 不去了。
2: 什么？
0: 我跟你说，我不去能省不少钱呢。
2: 不过我们说了半天，你听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了，我看家还不行吗？
2: 你这个老头，你真你
1: 油盐不进呢、啊！你
2: 走了啊，
1: 走，
2: 真的，哎，轻点，别走，这就自己一个人扔家里，
1: 我把这好事得力死活给他走啊！
0: 对对，都带
2: 你就自己在家吧。
0: 哎呀，其实啊，他们去三亚玩去，就是为了在那沙滩上穿着那花里胡哨的衣服照两张相，在家里一样。哎呀，我衣服都换好了，三亚游泳，哎，你看，哎。我这哗，
3: 爷爷，干嘛呢？
2: 干嘛呢？
1: 甘油啊！
0: 是，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
2: 我拉东西了。
0: 这老太婆丢三落四的，落什么了呀？我给你找去。
2: 我们把你落下了。
0: 哎呀，还是老伴儿啊，最亲。
1: 走吧，老少啊。
0: 哎呀。帅不帅？
3: 太翻上了，爷爷。
2: 咱们一起出发。赶紧走，
0: 快点！哎呀，
1: 走啊！干嘛去？
0: 我把 WiFi 关了。哎呀，不光省电，还安全呢。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鼓唱的不错啊！
6: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5: 好，
6: 是
5: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6: 哦，您喜欢听？
5: 唱的不错
6: 啊！您这是客气。
5: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呐！
6: 我这嗓子还嫩呢。
5: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儿
6: 就是味儿了。
5: 就那么好听，
6: 是吗？
5: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儿。
6: 不像我唱的是，
5: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6: 什么呀，
5: 就那么人似的。
6: 至于这么好听吗？
5: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6: 哦，唱的是哪段？
5: 绕口令
6: 啊、绕口令
5: 绕口令吧，就那个
6: 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僧啊，
5: 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段。
6: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5: 您不叫马增芬吗？
6: 谁呀？
5: 不是吗？
6: 不是。

0: 是精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1: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0: 哎，下了功夫了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0: 功夫不亏人呐
1: 啊。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0: 嘴里清楚。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0: 你看这玩意儿，
1: 听这个字儿
0: 啊
1: 啊，那个嘴多好用，
0: 真是干净利索。
1: 玲珑塔塔玲珑
0: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哎，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0: 就是嘛，一口气
1: 啊，
0: 嗯，
1: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0: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1: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
0: 哎，吃功夫
1: 是吧？
0: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1: 哎，
0: 嗯，
1: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0: 是吗？
1: 他就是功夫，
0: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就利索
1: 不，
0: 嗯。
1: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0: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1: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0: 素常得练。
1: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0: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1: 那也得下功夫啊，
0: 也是那么练吗？
1: 哎，你像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0: 为什么那么好？
1: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0: 嗯，
1: 唱一段高腔，
0: 哎，
1: 他不去。
0: 他练什么？
1: 练嘴，
0: 就练嘴皮子。
1: 哎，让这个嘴利索。
0: 哦，
1: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0: 那下多大的功夫
1: 啊！
0: 嘿，
1: 小孩练武功的
0: 啊，
1: 微腰微腿
0: 是
1: 吧？练功，
0: 练功。
1: 他这嘴也练功。
0: 哦，嘴也练功。
1: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0: 那也是功夫。
1: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0: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1: 呢？口腔体操吧，
0: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1: 嘴是很要紧的。
0: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1: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0: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1: 说说绕口令。
0: 绕口令不好说
1: 啊。
0: 嗯，
1: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0: 也有绕嘴的吗？
1: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0: 哦，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0: 啊，
1: 嗯，咱把这会儿拾掇拾掇，
0: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1: 拾掇拾掇，
0: 嗯，
1: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0: 他怎么说呢？
1: 为了练嘴
0: 啊，
1: 拾掇了吧，
0: 这啊，
1: 拾掇了吧，
0: 这，这么样说啊？
1: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0: 啊，
1: 咱们要不那样吧？
0: 是
1: 吧？
0: 都是这么说呀、啊。
1: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0: 说相声怎么说呢？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啊、嗯，要不，
1: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0: 倒是灵活。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0: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哎，对了，
0: 我也这样、啊，
1: 你也练过吗？
0: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1: 嗯，是吧？
0: 什么都得练嘛。
1: 哎，
0: 嗯，
1: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0: 哎，嗓音最要紧，
1: 是吧？
0: 是吗？
1: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0: 哎，有这么一种
1: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0: 哎，小彩舞
1: 是吧？
0: 嗯，
1: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0: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1: 白凤鸣，
0: 哎。有这么一个位
1: 啊，
0: 嗯，
1: 刘宝全的徒弟，
0: 哎，大弟子
1: 是吧？
0: 是。
1: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0: 刘宝全，
1: 白云鹏，
0: 白云鹏，
1: 哎，
0: 嗯，这个
1: 两派，
0: 这一人唱一派，
1: 哎，两大派吗？
0: 就是刘派、白派，
1: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0: 哦，学的是刘派，
1: 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嗯，
1: 有所变化。
0: 又有所发展，
1: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0: 是，
1: 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0: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啊、好像，
0: 啊，
1: 好像是大鼓，
0: 哎，
1: 啊，
0: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1: 他好像得拿什么比呢？
0: 拿什么比？
1: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0: 啊，
1: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0: 非常的脆，
1: 哎，
0: 又非常的甜，又非常的沙口，
1: 那水分又那么足，
0: 你吃的那么好吃，
1: 来，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0: 哎，真赛过冰糖啊，
1: 哎
0: 哎，
1: 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0: 他就比喻这样，
1: 哎，
0: 哦，
1: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0: 是嗓音也高
1: 啊，唱出那个调。

0: 了，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1: 是，
0: 那说良心话
1: 啊，
0: 比我还好。
1: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0: 这我这个嗓子没他这个嗓子。
1: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0: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1: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0: 啊
1: 啊！
0: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1: 那、竟是小折还是？
0: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1: 比较上年岁了呢。
0: 要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1: 那个唱出来，
0: 那我更小不了了，
1: 那音儿就更脆了。
0: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1: 哦，
0: 他一口气那么长，
1: 他字儿多没关系。
0: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1: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
0: 这位姑娘啊，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他的心言，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1: 对，
0: 就这一
1: 句，这句比较最长啊。
0: 啊，
1: 嘿
0: 嘿，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
0: 是吧？
1: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0: 气短了唱不了，
1: 不好唱
0: 是吧？
1: 哎，
0: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1: 哎，好拿手
0: 啊。
1: 对，
0: 五段子
1: 都是五段子，
0: 哎，三国段开打的
1: 三国段，
0: 这是他这一派，
1: 这是流派。
0: 你要听白派呢？
1: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0: 抒情的东西，
1: 哦，
0: 属于悲剧的
1: 佳人才子
0: 啊。
1: 你
0: 说孟姜女哭长城
1: 啊，您听这个
0: 《红楼梦》的段子，
1: 他唱的最好，
0: 最拿手，
1: 唱出来缠绵的
0: 啊。宝玉探晴雯，
1: 对。
0: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1: 哎，
0: 性格倔强，
1: 是
0: 人长得漂亮
1: 啊，
0: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1: 要比起来，
0: 晴雯长得最好看，
1: 谁也比不上她，
0: 人的性格也好，
1: 哎，
0: 也刚强。
1: 对，
0: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1: 你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那你说他来吧，
0: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1: 根据书上
0: 是吧。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1: 是
0: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1: 住在那儿。
0: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1: 啊，
0: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1: 哎，
0: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1: 对，
0: 宝玉探晴雯，
1: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0: 白云鹏唱的时候
1: 啊，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
0: 我给您想想，
1: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0: 这就七十多了。
1: 是啊。
0: 冷雨却风不可停，乍分离处最伤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
1: 跟着
0: 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指得快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儿过多么缠绵。
0: 哎
1: 啊，
0: 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金韵打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子？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那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他唱

0: 嫂最好听
1: 哦，唱嫂。
0: 你比说吧，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收兵，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战，岂难笑？
1: 对，
0: 下征驹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副帅汗头扎进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在捉怒恼，胸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皱，
1: 这来一下了。对，
0: 就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
0: 是吗？
1: 哎，
0: 精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啊，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几疏狂，摧残最怕东风

0: 朱臣玉碎钢砍上啊。
1: 你们演员工作很辛苦，
2: 对，
1: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
2: 啊。
3: 我们倒是全国各地哪儿都去，
1: 我看得出来。
2: 您看哪儿啊？
1: 看你穿的这双鞋，我就知道道你没少跑。
3: 我穿的废
1: 啊，
2: 您没看吗？鞋底都快磨平了。
1: 这不新鲜，您想啊
2: 啊，
1: 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2: 啊。
1: 肯定穿得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2: 哦，您会修鞋？
1: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2: 是啊，
1: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3: 啊，您怎么吆喝
1: ？Please let me man do shoes。
3: 哎，不许骂人啊！
1: 没骂人。
3: 你刚才说的什么
1: ？Please let me man do shoes。
3: 你让大伙儿听听，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你这不是骂人吗？
1: 不对，你、
3: 啊、
1: 你没听明白，刚才我说的那句是英语、
3: 哦、
1: 请让我给您修鞋。英语一说就是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3: 你看我老听像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
1: 不懂英语，
3: 您干嘛用英语吆喝？
1: 你对我还不了解。
3: 什么？
1: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3: 哦，
1: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
3: 啊，
1: 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

0: 着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1: 溜达出来啊？
0: 太喜欢了、哎、啊！
1: 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啊。
0: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1: 嗯，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0: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1: 你看

0: 普利斯莱米满九个数死了。
1: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2: 您还别说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2: Spike Nelson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2: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2: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啊，我可谈不上是知音哦，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1: 就是啊。
2: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1: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2: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特长啊！我给你提供个信息，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不过您是干嘛的？
2: 忘了介绍了啊！我姓钱哦，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1: 是搞人事的。
2: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2: 不好听啊？啊，凑合着听吧。啊，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2: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2: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2: 我叫戴业。
1: 戴业？
2: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鞋，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这背台词儿呢，
2: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哦，你常说
2: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2: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2: 给八块吧。
1: 不是八块呀、啊？
2: 八块？
1: 打个鞋掌就八块。
2: 你不懂啊？不要白不要。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啊，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2: 我倒想去啊，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1: 哎、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2: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啊，不花钱办不成事。
2: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八块吗？
2: 哎，这倒是个办法。哎，我用他那八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2: 表示表示。
1: 对了，
2: 行，

0: 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3面包
1: 啊，
0: 2香瓜，半包棉花糖，1口袋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0: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1: 是啊，
0: 包了一大包子。
1: 嗯，
0: 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
1: 哼，
0: 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1: 多新鲜呢！
0: 啊，
1: 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0: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1: 那是没听见，你使劲敲，
0: 使点劲。
1: 对了，
0: 行，棒棒棒。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来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1: 这劲儿是大了点。
2: 小伙子，干什么？送礼来的吧？
1: 看出来了。
2: 送的什么？让大妈看看行吗？
1: 我，不。
2: 玉米花啊！别费事
1: 啊！
2: 别费事。你没看钱科长家那门上有个门镜吗？
1: 啊啊，
2: 人家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钱科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1个小时没开门呢，急得大嫂门口直哭。
1: 嗯，
2: 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你啊，别费事。
1: 那老钱把猪头给收下了。
2: 别提了，我这后悔啊。
1: 怎么
2: 后来这猪头怎么给老钱，老钱也不要。
1: 你看
2: 他又买了个猪头给大嫂送回去了。
1: 嗯，
2: 结果这猪头归我了。你看，让你说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这事儿办的，你说我这不老傻帽吗？
1: 傻什么帽啊。
2: 嗯，
1: 您就把猪头吃了呗。
2: 我得吃得了啊。
1: 怎么？
2: 家里就我和外孙子，我们娘俩。
1: 哦，
2: 结果可倒好。
1: 嗯嗯，
2: 我们娘俩上顿猪头肉，下顿猪头肉，吃了足有1个礼拜。后来外孙子直劝我。
1: 劝什么？
2: 说姥姥你可别吃了。
1: 嗯，
2: 我看你耳朵见长。
1: 你这话可太悬了。
0: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哎，这不待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1: 就是啊。
0: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
0: 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意思。
1: 哼，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
1: 啊。
0: 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
1: 哦，
0: 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啊，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1: 什么乱七八糟。你说什么呢？
0: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
1: 嗯嗯，
0: 你的意思我懂了。
1: 你看，
0: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1: 8块。
0: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8块钱？
1: 哎，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是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8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1: 轰出来了。
0: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1: 是啊，
0: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
1: 嗯，
0: 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1: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不对？
1: 是。
0: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1: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0: 你不懂啊。
1: 什么？
0: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1: 还挺讲经济效益。
0: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
1: 又跑这儿吆喝来了。
0: 我刚一吆喝，过来个小伙子，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吧，大家都。哎，
1: 嗯，
0: 哎，就。哎，就你，你怎么在这儿休息？
1: 还是个磕巴。
0: 嗯，
1: 我一边休息一边等着考试。
0: 你，哎，你考什么？
1: 翻译。
0: 翻。啊，翻译。
1: 啊。
0: 还行，还行样儿。
1: 怎么说话呢你？
0: 这。哎，你是当翻译那个材料吗？
1: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0: 我才是当翻译就您材料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 问您，
2: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1: 你慢多了。
2: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出口。
1: 出口？
2: 出国？
1: 你有把握出国？
2: 哥们儿
1: 啊，
2: 哥们儿，你别不服。
1: 怎么着？
2: 我爹厉害。
1: 你爹是干嘛的？
2: 你局长。
1: 哦，
2: 欧阳，局长，哥们儿就打听打听的，谁不认识啊？
1: 还是复姓？
2: 那怎么的？
1: 哎，那么你叫什么？
2: 欧阳
1: 啊，
2: 费劲，
1: 是不省劲呢？
2: 实话告诉你吧，就要一个
1: 啊，
2: 别费事了，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你想，我爹提拔就钱科长能不往上就低。就钱科长他就能不往上就低，
0: 低了我吗？
1: 哎呀，你瞧他这进废的。
2: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了考试。
1: 哎呀，轮到你了
2: 啊，
1: 可得沉住气。
2: 你放心吧，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0: 多好，
2: 考官们很满意。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待业，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1: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2: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1: 不在话下。
2: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1: 张嘴就来。
2: 我说一句
1: 我翻一句，
2: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2: 是这话
1: 没问题。
2: 我可说了，
1: 您来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吃，这绕口令啊。
2: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1: 嗯，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能翻吗？
2: 没问题。
1: 好。
2: 黑虎 that's red grape that's not a pews。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
2: from some comes from this parting source in China。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2: from north comes new this horse the king is built。
1: 行啊，
2: 这算什么呀？
1: 耶耶耶，接着来，
2: 来吧。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
2: 爸爸，
1: 哎，
2: 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2: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1: 哎，能翻你翻呢？
2: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1: 翻，
2: 不就这几句吗？
1: 对了，
2: 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lamb, this farting sour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ew, this ghost the king is built. From some comes lamb, this farting sour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ew, this ghost the king is built. With 我得问问他。
1: 哎，怎么还问问呢？
2: 我确实得问问他。
1: 怎么回事？
2: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1: 什么？
2: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钱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1: 是啊，
2: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1: 是，
2: 我得问问他。
1: 问吧。
2: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1: 这话怎么讲？
2: 有一定的水平啊。
1: 啊，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2: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1: 不好意思了。
2: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1: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2: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1: 你被录用了。
2: 我啊，小鞋匠
1: 录取了。
2: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1: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2: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1: 你看，
2: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吗？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1: 亲爱的，
2: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1: 真动了感情了？
2: 不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1: 您说。
2: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接的总会出头的。
1: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2: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1: 对，
2: 这

0: 快都没法说。 Please let me man 就把数字
1: 他又吆喝上了。
2: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3: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2: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3: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4: 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3: 啊，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4: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3: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幸福就有梦想。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

0: 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中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默记犹存。

0: 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1: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4: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6: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7: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

0: 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 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8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8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2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

0: 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家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玄的报道。
1: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1: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2: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1: 再给韩旭有嫁接，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2: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3: 罚篮，
1: 好球！
2: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

0: 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1: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2: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3: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 15%、 25% 和 50%， 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

0: 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克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

0: 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一颗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1: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1: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7连三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进小组，直水出级别。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 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4: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鱼洞，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鱼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禹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4: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

0: 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1: 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客的进出舱的。
0: 朱杨柱是在天河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1: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啊，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4: 被准备咗，
5: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4: 均衡嘅
5: 准备了种类丰富、
4: 有
5: 营养均衡的食谱，
4: 面条、
5: 有米饭、
4: 面
5: 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0: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4: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5: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0: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5: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0: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1: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0: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0: 天宫课堂第4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

0: 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4: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5: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6: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5: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7: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5: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8: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比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9: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8: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地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5: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10: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5: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 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4: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

0: 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1: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3: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2: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4: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2: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3: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2: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5: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2: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6: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7: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6: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7: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2: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7: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2: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6: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8: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2: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8: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等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盘案，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盘案。
2: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9: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

0: 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2: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就过去了。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蜀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蜀河法庭法官袁坤：
3: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事人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4: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4: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4: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 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2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党，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